0: 的酒在一上上下。
1: 我的山是里上，大伙子给走路来，是里那上下，一上上下。
0: 只可看大伙子，只我们的过那么，是里那酒在一上上下。
1: 这里嘛，你嘛说，阿杜嘛可老少，是里那上下，一上上下。
0: 今天嘛，明天嘛，那是靠哪里嘛家？使劲那钱在，哎，上上下。
1: 这里呢，这里那的，都要说这上面多，使劲那上下，哎，上上下。
0: 是靠哪里嘛家呀？比什么名叫的不？使劲那钱在，哎，上上下。